0: fantástica vida ha llegado a su fin.
1: Pues hay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 Fa.